0: 好啦，听完两首一首咁比较新啲，同埋一首好经典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讲下其他啲。
1: 而家都系讲两只，一只旧，一只旧，一只新啲嘅歌啊。
0: 好啊，
1: 旧啲嘅歌咧，就1966年嘅 Tom Jones 嘅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啊。
0: 嗯。
1: 咁我啱最近寫咗個 article 咧，關於啲 country music 嘅，即係鄉謠歌曲啊。原來呢只歌咧屬於鄉謠歌曲嚟嘅喎，屬於 country 嘅歌嚟嘅。原來 Tom Jones 都有 country 嘅，都有鄉謠歌嘅喎嚇。咁呢只歌咧就其實唔係佢唱先嘅，之前有人唱過嘅。不過 Tom Jones 只歌就最受歡迎嘅咧歌啊，都啊好多國家都第一名啊，包括澳洲啊、Belgium 啊、Ireland 啊呢啲國家都第一名嘅。咁啊喺美國就 top 20入邊嘅歌嚟嘅。咁啊，呢只歌一聽啊，大家都好熟噶啦。咁啊，另外一隻歌咧又近期啲噶啦，2021年嘅Justin Bieber 即係加拿大歌星啦，同埋有兩個合作嘅 rapper 一齊合唱嘅，一隻叫做 Peaches 啊，Peaches 係土啊嘛，係啦。咁呢只歌亦都好好聽嘅，咁呢只歌亦都係好巴閉嘅，好多國家都美國、加拿大、澳洲十幾個國家第一名噶。亦都有超過20個國家top 20入邊嘅，咁成績都係好非常好嘅歌嚟嘅。咩時間俾你聽下兩隻舊版嘅新版嘅歌嚇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Tom Jones 嘅，同埋嘅 Justin Bieber 嘅 Peaches。
0: Peaches，OK，咁啊，請大家欣賞一下。

0: 有好多嘅 streaming 嘅記錄都破曬嘅，即係當時好多人就 download 呢只歌啊，咁啊呢只歌咧就係、是、最後咧喺2023年嘅咁多嘅歌之間，美國嚟講咧係排 EN 嘅 number two 嘅歌嚟嘅，唔係好值得聽嘅。咁啊咁講完呢啲歌之後咧，一間會播呢只歌俾大家聽。咁但係咧，我哋講下啲藝術啊，啲 artist 啊，或者啲樂隊啊，同花有關嘅歌啊，歌即係同花名有關嘅都好多嘅喎嚇。咁啊，例如 Black Eyed Peas 啊，The Bluebells 啊，The Cranberries 啊，Flower Pot Man 啊，Guns N' Roses 啊，Kid Rose，The Coconuts 啊，The Grassroots 啊，The Lemon Pipers 啊，Peaches and Herbs 啊，The Poppy Family 啊，Red Hot Chili Peppers 啊，諸如此類啊。咁另外歌星都有好多嘅喎，例如 Chuck Berry 啊，Buddy Holly 啊，Fiona Apple 啊，Ginger Rogers 啊，同埋呢個 Kate Bush 啊，呢啲都係同植物有關嘅嚇，生果有關嘅。好啊，咁啊，其中我揀咗呢個咧，就 Flower Pot Man 嘅呢兩樂隊啊。咁呢兩樂隊咧就唔係好多隻歌嘅啫，不過一隻歌就成名嘅，1967年嘅歌叫做 Let's Go to San Francisco 啊，都係當地嘅成名作嚟嘅。其實呢隊樂隊係英國樂隊嚟嘅，英國樂隊去 San Francisco 都唔係好遠啫嚇。咁呢歌當年喺英國第四名，喺美國嘅第八名啊，我其他國家嘅 Top Ten 入邊嘅，咁啊都值得欣賞翻呢隻歌嘅。咁呢時候翻嚟聽下一隻勁歌啊，同一隻舊歌啊 ，Miley Cyrus 嘅 Flowers。同埋呢個 PowerPoint Man 嘅 Let's Go to San Francisco。
1: 好啊，咁我請大家聽眾欣賞。咁我而呢段節目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請大家繼續收聽啊，同阿劉太嘅美食啊嚇。OK，拜拜。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Two Triple R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送俾我哋食啊？
1: 好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呢个酿豆腐扑炆节瓜啦。咁啊都好味噶，咦？又用拎嚟咧做汤又得啦，或者系做个煲仔菜好好食噶
0: 喎。
1: 系。咁咧嗱，咁我哋咧。酿豆腐扑，我当然你酿啲鱼肉落去啦，个鲮鱼啊，即有你去呢个超市咧急冻嗰度咧有啲一盒盒嘅鲮鱼肉，
0: 系
1: 咁或者咧你自己中意熟悉嗰啲铺头咧，唔系间间鱼店都有嘅，都有呢、這个即系都好晒嘅鱼肉咯，咁有啲有啲冇嘅，咁你揾啦。咁如果唔系你买新鲜鱼翻嚟咧，就红鱼啊，呢啲咧自己剁又得。咁啊，如果你话啊未试过啲味餸喎，其实啲味餸咧就好出名嘅。咁咁你如果你话我不如买啲已经剁好晒啊，已经咧做晒呢个鱼滑嘅，我哋叫嗰啲叫鱼滑咧，靓鱼滑啦啊，咁咧就。間間超市都有得賣，你可以買一盒翻嚟試下做咯喎。咁個材料咧就係豆腐泡啦，你愛一包啦，一包入邊咧睇下幾多人食咯。如果每人食兩個，咁咪有四個人，咪八至十個豆腐泡咯。將佢咧頭三分一個頭嗰度咧就切咗，但係咧即係切開佢，但係嗰啲入邊嘅豆泡咧就你將你可以咧攞呢一個。匙羹咧壓下去，咁然後咧有個位出嚟咧，有個窿咁樣，咁你可以釀嗰啲鯪魚肉落去就得噶啦嚇。咁再買一包豆腐泡，咁咧鯪魚肉咁啊，或者你俾少少如果好味啲咧，俾少少蝦肉落去啊，咁樣咧，比如話四五隻蝦肉滴上去，咁撈埋鯪魚肉嚟，你好鮮味嘅。如果你冇咧，咁啊唔緊要啦，咁佢一盒翻嚟咧，你又解凍咗之後咧。你不一兩茶匙落去咧，就去即係填滿你就得噶啦。咁所以咧，你嗰個豆腐泡咧，係因為有啲大啲，有啲大粒啲，啲細粒啲噶嘛。咁你自己揀咯，總之釀實佢就得噶啦。咁嗰個你切開三分一，咁釀咗落去之後咧，咁你咪一個完整嘅釀豆腐啊，唔會跌咗出嚟咯。你有個蓋冚翻噶嘛，係咪？好啦，咁然之後咧，節瓜咧我係300克到啦，咁啊將佢刨咗皮嚟切件啦，咁啊蝦尾一湯匙啦，咁仲有咧葱一條啦，即係切咗佢切粒粒啦，咁然後咧蒜頭咧兩粒啦，即係拍鬆佢之後切一片片啦，即係擺落去咧爆咧就香好多嘅，咁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你中意啲味餸入邊咧。除了節瓜之外，有些粉絲呢你都可以給一包細包的粉絲浸軟身，到時放下去煮就可以了。還有呢就是上湯一罐樣400毫升那種的。葉料啦，葉那個即如果你那個豆腐泡呢你買回來了，你是釀鯪魚肉，如果鯪魚肉呢本身呢你是已經有味道呢，那你不用葉的了。如果你是買回來呢是即是自己剁好晒嗰啲鱼滑咧，咁咪自己要俾味噶啦。咁嗰度咧就要就俾盐啊，即系你睇下你酿几多啦。如果你酿譬如150克咁样样，咁你摆咗一茶匙盐啦，三分一茶匙啦。咁另外咧少少豉油啦，咁啊胡椒粉少少啦，咁啊将佢咧即系捞嗰啲即系嗰啲鱼滑啦，捞完之后搭下去。咁啊如果中意。買啲蝦粒落去咧，咁你就將個蝦粒又拍鬆嘅之後咧，撈埋入去嗰個魚滑度，撈曬就打到起膠，咁啊可以釀啦。如果你係買一盒翻嚟嗰啲就簡單啲啦。咁你總之你解凍咗就可以釀落去。咁跟住咧你就俾少生粉啊，呢排即係頭頂嗰度咧可以搽少生粉，再用嗰個豆腐泡的三分之一上面的蓋不要切啦，唔好切甩佢喎。即係你係黐住先得嘅喎，一冚冚落去就容易好多啦，就唔會跌出嚟咯。咁、那個調味料咧就用個常湯啦，然後加少少糖啊、麻油啊、胡椒粉嘅。咁你常湯咧，因為唔同嘅罐頭買翻嚟嗰啲咧，就有味道唔同嘅，你要試一試個味先得嘅。咁睇下啱唔啱你啲味道啊，咁又先至放鹽嘅。 咁另外咧，最後啦，咁你可以咧當係湯咁上啊，定係一個煲仔菜咁啊，到時咧先至打芡嘅。如果芡咧就係少少三分水芡，一茶匙至兩茶匙到咧，然後水四湯匙，落少少落去打芡嘅。
0: 嗯。
1: 咁好啦，咁嗰啲我哋咧不如聽首歌先，啱啱講下點樣做啦嚇。
0: 好啊，好啊。
1: O K， 係啦，唔該。
0: 好，咁啊，請大家欣賞一首歌，以後我哋繼續豬排歌頌啊。

0: 好啦，听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我哋而家阿刘太先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就将呢一个嘅头先话个节瓜啦，咁啊节瓜大家识拣啦，拣啲咧出边个皮上面绿色噶啦，系咪？咁咧你个皮上边咧唔好有啲啡啡地色啊，即系摆一耐咗或者即系嗰个个节瓜咧旧咗啦。咁最好咧就系新鲜嗰啲，摸落去嗰个面头嗰浸毛毛咧，系你掂一掂佢咧系吉手喎，吉手即系话好新鲜啦吓，嗰啲毛毛。咁然之后你将佢咧即系用个刀背咧刮走佢先，然后洗干净晒，切开骨排型一件件一件件。
0: 嗯。
1: 咁然之后咧，头先讲啦，将嗰个豆粕咧酿咗啲你中意嗰啲。自己剁的鱼滑或者你买回来的鱼滑就将它呢就酿了下去先，然后盖上个盖那样就不会那么出来咯。好啦，咁然之后呢嗰啲虾米啊又洗干净咗，汤匙浸软身啊咁。咁啊呢啲呢我就即係如果你话我鍾意啲姜片啊或者点啊，你驚啲鱼有少少腥味啊咁，即係你想落一两片姜呢啲随意嘅。姜葱蒜我都系随意嘅，咁我都剁好晒啦，酿咗落去啦，冚埋嗰个鱼滑上面嗰个顶部咧，搽少少粉咧，冇咁易甩啊嘛，出嚟冚埋佢。好啦，咁然之后咧就预备一个镬咯，烧热咗镬之后咧，就将呢、這个即系豆腐泡咧酿咗啲馅料嗰度咧，就唔好摆住，咁啊预备好晒先，你酿好晒后用啦。咁然之後咧，就將呢、这個將嗰個節瓜切咗件嘅節瓜咧，就俾油。咁我哋大約俾一湯匙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俾啲蒜蓉啊，或者係你蒜片啊，擺落去爆香，或者俾兩三片姜片啊，炒香咗啦。咁然後俾呢個節瓜件落去啦，咁一齊兜勻勻咗。咁然之後咧，跟住咧，你就將呢一個嘅呢、这个酿好的馅料啦，即系嗰、那个酿豆腐泡啦，咁啊摆落去一齐咧煎下佢，煎下嗰个边咁样，等佢香啲咁样。咁然之后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将呢、这个水啦，咁啊将佢咧摆大概一杯半水啦，自己靠你自己睇下啦。咁咧即系你酿几多豆腐泡，如果你话即系。十二件啊，咁你就可以攞一杯水落去，咁然之后咧，仲要睇下你个节瓜喎、哦，节瓜，咁你如果你最好有冚到啲水咧，有冚到三分之二，咁呢个水喺边度嚟嘅咧？你可以上汤攞一杯落去，咁然之后咧，再俾半即系上汤呢一杯，咁啊，然之后咧水咧就系半杯咁样样，咁将佢咧冚过睇下冚唔冚得过先。咁咧最好唔使冚过，冚过咧就系话意思即系当汤咁饮。如果你系三分之二咁样样咧，上边有少少未冚过咧，即系可以阵间埋个芡咧当煲仔出啊。咁睇你自己想点样食法。咁然之后咧，将呢啲。豆腐煲咧煎香咗啦，然后咧细火冇咁大火，咁又煎香咗就俾咗个汤啦，俾个上汤一杯，咁样半杯水。但系如果你要多啲汤咧，你就一比一份量，应该用啲盐咧去调校翻就得噶啦。咁如果你有呢个粉丝嘅，咁你个汤水个汤同埋嗰个上汤同埋水咧多啲，咁然之后咧冚过你去炆到点样样咧？炆到嗰个咧。豆腐煲咧淋身啦，咁咧而你嗰、那个节瓜咧亦都淋身啦，咁然之后咧你就酿好咗啦，咁亦都煮熟晒啦，咁大约时间系几耐咧？系十五分，睇下你嗰啲节瓜系薄身啲，切得厚件啲啊，咁呢个系你自己去因个时间，咁大约嘅时间咧就系十五至二十分钟，一定熟透噶啦，熟透之后你睇下啲水咧系咪？俾啲豆腐泡咧索咗佢，如果索夠身，咁啊唔需要打芡嘅，咁你咧就可以原身滗出嚟，係要有拉住少少汁先好味嘅。如果你話唔夠喎，我嗰個常湯愛多啲，你又擺多啲落去，然後咧試一試味，試嗰個味啱啦，咁咧你就可以咧。原煲上啦，然之後咧你又俾少少個湯，因為常湯已經有味道噶啦。咁咧，你睇下試咗味之後，你俾少少鹽落去調一調味。咁然之後咧，你如果要需要擺打芡嘅咧，打芡 就摆落嗰个煲仔菜嘅煲入边，然后咧上面咧就揼啲葱粒喺面头，咁啊做咗呢一个嘅酿豆腐泡啊，炆呢个节瓜啦，节瓜件，咁啊好好味噶喎。
0: 系，咁啊，好多谢刘太咧，今日上嚟咧，同我哋介绍一个咁好食嘅素鸭。咁我哋今日呢一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
1: 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一首罗文嘅《亲情》带出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哇，呢首歌原来已经系1980年，作曲顾嘉辉，填词黄沾嘅，系电视剧嘅主题曲啦，《亲情》。咁唔知在座听众有边个嗰阵时系都系最即系欣赏呢个《亲情》嘅剧集？咁讲起亲情咧，其实复活节咧，我最近都有啲参与啲社区活动咧，就睇到好开心啊，有啲细路仔。因为咧复活节佢哋好中意有啲游戏啊，去搵啲朱古力蛋啊，系咪 chocolate hunting 啦，同埋整啲好靓嘅啲帽啊，啲特色咧，小朋友好多学校啊、幼稚园啊、小学都会有嘅，或者系 council 啲活动啊 ，Easter holiday、Easter 嘅节日咧，我都见过。咁见到啲小朋友好开心啦，啲家长或者啲公公婆婆都好开心。我就见到咧有个聚会系有个义工咧，佢有个契孙啊吓喺台上边跳舞喎，咁令到呢、这个我哋嘅义工佢都突然间年轻化，因为点解咧？见到心爱嘅契孙喺台上跳舞，佢都系台下边一齐即系一齐系手舞足蹈啦。咁我都系有录影咗俾佢睇嘅，即系我相信咧亲情啊或者系同边人一齐，佢个能量系会好影响你哋嘅。所以希望大家咧亦都系用你自己嘅正能量、开心嘅灿烂笑容去面对每一日啦，系咪？同埋面对你身边嘅朋友啦，有时一个笑容、一个关心咧，系会去带嚟另外一方嘅喜悦或者系有个支持嘅。当其他人系低谷嘅时候、唔开心嘅时候，你一个电话关心或者一个笑容，喺朝头早见到啊，然后系好窝心噶嘛吓。咁复活节都系啦，复活节其实有个意义都系点样去重生去复活啦。咁我谂系自己反省。

听完一首由 Beyond 送出嘅《真的爱你》，咁呢首歌咧，我谂所有妈咪都好值得系表扬嘅。咁而由于我想表扬我自己嘅妈咪咧，咁我都系唱咗首搞笑版嘅母亲节歌曲。咁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但希望带出你嘅笑声。

OK，希望大家咧中意呢个搞笑版嘅世上只有妈妈好。咁原唱咧，原来系一个名演员阿萧芳芳，佢原来系佢系原唱嘅。佢嗰时应该系一个电影嗰度唱出嚟嘅。咁佢唱过之后咧，呢首歌嘅歌词咧好犀利啦，亦都能够演绎到小朋友对妈咪嘅珍惜。咁我都希望你亦都会中意呢首叫做世上只有妈妈好嘅歌曲。咁今日唔知身边嘅你哋 Tutu Hour 嘅听众系点样庆祝呢个母亲节呢？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呢，我又同大家分享下。

0: 系母亲节嘅感受同埋分享嘅。
1: 叮叮叮，朱朱华月台要访问我哋嘅高龄会会长啦，母亲节嘅想点庆祝啊？有咩好介绍？
2: 我就觉得乜嘢都唔好叫阿妈做，等阿妈休翻一日最好。哇！你叫佢翻嚟屋企食，哇！又系阿妈煮啦，梗系一家之主。
1: 又阿妈洗啊！
2: 啊，乜都系。
1: 阿妈俾埋钱啦。
2: 啱啊，系钱唔钱问题。如果你出去食都系，哇！到你庆祝正嗰日，我谂你排一个钟都未必排喺度。
1: 咁啊系啊。
2: 啊，所以不如啊，啲仔仔女女啊，孙孙仔仔啊，自己叻嘅，就好似啲鬼佬咁开下 party 啊，个个捧啲翻屋企，大家开心啊，大家倾下偈，咁我觉得好。
1: 好，多谢梁太太俾掌声。
0: 听完阿梁太嘅分享咧，喺呢度再次多谢所有嘅母亲啊，尤其是上一代嘅母亲，其实佢生养更加多嘅，可能有时候我听个朋友有七兄弟姊妹啊，或者系甚至多个嘅。咁呢样嘢咧，我记得那些年冇洗衣机、冇洗碗机，亦都当然冇工人啦吓，即系个年代系做母亲咧，挨得系比较系吃力嘅，系体力劳动啊，同埋系咯好多嘅忧心啦吓。咁希望我哋现代嘅妈咪咧，就唔系其实唔系现代嘅，所有而家嘅妈咪或者系婆婆啊公啊都要去保养自己，珍惜自己，唔好再挨得太辛苦啦吓。因为咧，我成日同啲长者讲，你哋小朋友嘅生活生命，其实同你一样系咁重要嘅，所以咧你自己要爱惜自己身体啊，同埋要有社交嘅活动啊，因为亦都系防止老人痴呆症啊。亦都系令到你开心噶嘛，系咪啊？融入主流社会啊，有自己嘅运动啦，系咪？有活动啦，亦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间，都重要嘅吓。宁静嘅一刻，咁啊 ，OK， 咁我送上一首经典嘅金曲，当然系唔少得陈百强嘅《念亲恩》送俾大家。

0: 听完陈百强的恋亲恩和张学友的爱是永恒，我自己就想想，其实今天母亲节现在都是成五六点了，是吧？啊，如果我打电话给妈咪在香港，她应该未吃饭的，可以跟她聊聊天啦吓。或者身边你呢，你今天是不是会见到你妈咪呢？又或者是不是你的仔女啊，跟你一起庆祝呢？咁我喺呢度祝福大家咧，有个愉快温馨嘅家庭相聚嘅时间啦。如果你嘅母亲吓就喺海外嘅，亦都系打个电话 WhatsApp 啊、WeChat 啊，或者你可以揾翻啲旧照片吓 send 俾佢哋，系嘛？妈咪，你永远系咁后生嘅，喺我心目中系永远咁健康灿烂笑容嘅妈咪。咁听完咁多母亲节嘅分享咧，亦都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个好特别嘅节目喎。咁咧，我就好庆幸咧，喺呢个礼拜咧就可以参与咗一个叫做越唱越好听嘅歌唱比赛项目啊。咁咧呢个就系决赛之夜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就有总决赛咧，就系话喺雪梨嗰度咧拣咗头三名嘅冠亚季军咧，就代表雪梨区咧就嚟参加 Melbourne 嘅歌唱比赛啦。咁呢個主辦單位咧就係由雪梨江門五邑嘅青年聯合會同埋係雪梨江門五邑商會去承辦啦。咁喺墨爾本承辦咧就係 Melbourne 墨爾本嘅江門五邑青年聯合會嘅。咁都好多謝嘅贊助商啊，去支持呢個活動啦。亦都有主辦方嘅澳越多元文化交流中心，咁你都知道我係一個鍾意音樂嘅人，亦都係個歌手啦。咁呢我就係今次其實都幾頭痛啊，因為呢其實十位決賽嘅歌手呢都各有千秋，佢哋個水準都係相當高嘅。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呢，我哋同你分享下喺後台比賽之前嘅訪問啦。
1: 大家好，哇！今日好高兴啊，我能够有机会咧参加呢个越唱越好听。我除咗做评判之外咧，我亦都系支持打听下，睇我哋嘅新秀咧，唔系新秀嘅，其实好有经验嘅歌手。我哋今次参赛歌手咧，我访问下佢哋喺后台嗰度嘅心态系如何啦。首先第一位咧，我访问啊 Nicholas 啦，咁咧就睇下你今日嘅现在嘅心情如何咧？
2: 系翠姐，今日心情系特别紧张嘅，唔知点解，因为可能就太多评判喺度，同埋有成二十几位在这里看着你呢，那我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点。
1: 哦，即是说你特别认真呢，其实这个呢我都知道的，因为除了灯光音乐很专业之外呢，其实你的对手都很强，我知道是吧？
2: 非常
1: 加上你自己都是强者。那呢变成呢今天是跟我们唱什么歌？
2: 今天唱无心睡眠。是，咁如果有幸去到 final 就唱沉默是金。
1: 好，我哋会好支持你嘅，多谢你接受访问。
2: 其
1: 实你讲嘅把声已经好好听啦。Thank you, Nick. OK。
3: 支持你，我冇问噶。
1: 系啦，呢个，大声，大声，你嚟揸住支麦。访问我电台啦，咁咧又多谢我哋嘅大师兄啦，虽然佢年纪轻轻啊，咁我哋 Touch Four Hour 电台咧今日我觉得 Unstoppable 终于有你真系。
4: Hello。
1: 你介绍下自己啊，好唔好？
4: 我系今届嘅参赛者，
1: 中文好声音。
4: 啊，唔系，我系参加呢个越唱越好听嘅 Eric 谢访益。
1: 整蛊我哋啲听众，其实 Eric 亦都系我哋评判之一嚟嘅。
4: Hello，Hello。
1: 系啦，咁今次咧，我哋呢个系越唱越好听啦。其实你有咩即系感觉咧？点解我哋要搞呢个越唱越好听咧？系咪我哋推广多啲中文歌喺澳洲里边咧？
4: 其實好神奇，呢個比賽因為墨爾本都有噶嘛，跟住第一年係墨爾本，跟住今年係墨爾本悉尼都有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開心見到即係越嚟越多依啲咁嘅比賽，同埋越嚟越多人參加。睇下今日哇，幾多人啊！
1: 好多好聽嘅歌手啊，發掘到係咪男仔女仔啊？同埋咧，我都好想宣傳多啲唱多啲中文歌，係咪啊？我哋始終都係華僑啦，即係尤其是廣東歌咧係特別難唱嘅，我覺得嚇。咁希望我哋都推廣多啲，同埋鼓勵大家音樂人咧係多啲創作我哋嘅中文歌，好唔好
4: 啊？
1: 作曲填詞啊，咁希望今次嘅節目咧，今次比賽都帶領到推動大家，同埋喺 Melbourne 嗰度係幾時決賽啊 ？Melbourne 今次係準決賽係咪 ？OK，Melbourne 咧就下個即係兩個禮拜內就會係決賽啦。咁如果你哋有
4: 就兩邊一齊 join 埋，
1: 係啦，同埋有 Melbourne 嘅朋友咧、親戚咧，都鼓勵佢哋去參與呢個活動嘅。OK，Thank you 你嗱，你快啲翻嚟多啲喺雪梨幫我哋表演啊！
4: 冇問題，我最中意食雪梨啦。
1: 係嘛 ？OK， 我 唔請你食啤梨，請你食雪梨。OK。
3: 好啊，拜拜。
1: 拜拜。哇，喺我面前咧係一個好靚嘅少女喎，不如你介紹下你自己啊？
5: 唔係少女啦，已經。
1: Okay.
5: 我叫 Siri 啦，我係而家喺 USW 讀緊研究生。我之前係喺中國廣東省省電視台做主持人同埋電台主持人嘅。
1: 哇，多才多藝喎！咁點解突然間又有興趣去做咗唱歌比賽咧？今次
5: 今次其實係我第一次參加呢個唱歌方面嘅比賽啦，因為本身我自己很喜歡唱歌，但是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我就是在學校參加一些社團，之後呢就只能夠參加一些小的就是校園內的表演，但是呢今次這個比賽是令到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可以見到很多社會各界的優秀人士啦，就可以有很多優秀的評委，就好像老師你這樣。
1: 謝謝但你自己有沒有跟學唱歌呢？有沒有傳統學唱歌的聲樂方面？
5: 聲樂方面暫時是沒有受過一些專業的訓練啦，但是我相信在未來我會去努力的。
1: OK OK， 那今次你是選了什麼歌來做參加比賽呢？
5: 今次我選的是兩首歌，第一首是傻女，來自陳偉嫻的。
1: OK，
5: 第二首都是來自陳偉嫻，是千千阙歌，就比較經典一點。
1: 兩首都很經典，兩首都是80年代的歌曲。可能你還沒出世的時候，不過不要緊，我覺得金曲呢是不計的語言和個 時代的。
5: 是沒錯，
1: 那也希望你今次比賽成功，好嗎？
5: 多謝老師。
1: OK， 多謝曬。
5: 多謝
1: 老師。 OK， 再次多謝我們 Touchable Out 的聽眾。現在呢我們現在說緊越唱越好聽，就是這個五月呢就在雪梨的銅鑼軒酒家那裡進行這個決賽。但是总决赛呢就会是 Melbourne， 哇，我们雪梨的代表队去 Melbourne 再来一个全国性的总决赛的。那么感恩呢，我今次又是访问一个很漂亮的淑女啦，是不是啊？
5: Hello，
1: 我
5: 是
1: Vivian，你好。你介绍一下你自己为什么会今次参加这个比赛的？
5: 是 Hello， 是为什么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其实我都觉得我本身很喜欢唱歌啦，那也都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机会去唱一粤语歌啦，尤其是后是系咯，即系觉得可以喺澳洲呢个地方去唱一啲中，即系系咯，用翻中国自己传统嘅即系语言，自己嘅语言去唱咯，
1: 系啦，
5: 好开心。
1: 系，我听你讲嘅把声都好听啦。咁你其实今次系拣咗咩歌曲嚟做参赛啊？
5: 今次我拣咗《喜帖街》，就系谢安琪嘅，咁一首都好。好熟悉的一隻歌啦，希望大家咁如果有幸入到五強的話，就會係一隻叫做《戀愛遇過》呢一隻歌啦。咁亦都係，不過就有少少唔同嘅，就係一個比較 R&B 啲嘅版，就唔係我哋傳統嘅。係
1: 啊，因為傳統陳偉嫻嗰個係比較慢啊，係好 pure 嘅一首 delivery 啊。咁記得我嗰陣時係呢個好清純嘅嗰陣時係咪佢唱呢首歌？但係而家好多歌唱嘅比賽或者表演咧，好多時佢會 arrange 咗嗰啲歌曲，有曲新唱係嘛，或者係男唱女聲嗰個版，女歌男唱都有嘅。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因為一陣間我睇下可唔可以錄低你比賽嘅片段喺度播下先
5: 啊。好啊，多謝曬。
1: 想聽下你兩首咧，由少戀愛預告嘅 R&B 版係嘛？
5: 係啊，
1: 會唔會跳舞啊台上面？
5: 會輕鬆少少啦。enjoy 個舞台啦，呢個係最緊要。
1: 係啊，同埋台下嘅觀眾 direction 你上邊嘅演繹啊嘛，希望大家要進度咯，應該會有。
5: 冇錯，
1: 多謝曬，
5: 多謝曬，多謝
1: Joey，thank you， 拜拜。哇！一坐喺我隔離咧，一個好特別嘅猛將啊，我叫佢多才多藝嘅 Cathy Man，
6: 多謝 Joey，
1: 因為佢又唱得又跳得。仲是鋼琴高手嚟嘅係嘛？你個 keyboard 係嘛？
6: 啦啦啦，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
1: Anyway， 我好欣賞 Catherine 咧，佢除咗係自己有一個好嘅 artist 之外咧，佢都 organize 好多嘢咧，喺 session 裏邊啊，做音響啊、燈光啊，佢都係有兼顧嘅。咁今次其實呢個比賽能夠喺雪梨舉行咧，都有即係多謝佢所賜嘅。點解咧？嗱，不如我訪問下阿 Catherine 自己介紹，點解會咁講咧？點解你帶咗呢個歌唱比賽嚟到雪梨咧？今日？
6: 我記得上年我知道有呢個比賽嘅時候咧，我都介紹我啲朋友參加，我哋好幾個 Sydney 嘅朋友，其實都有參加到海選嘅。咁我就自己係親身落到去 Melbourne 去參加呢個海選，咁我就覺得氣氛好好，好開心。咁我又好 lucky 啦，最尾就贏咗冠軍，跟住就即係識咗一大班朋友啦，即係我哋嗰邊個搞手啦，咁佢就同我哋講其實。 悉尼都好多人中意唱歌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話，喺悉尼都可以搞個海選。咁今年就真係可以做到即係雙城啦，好似一齊。
1: 咁去 Melbourne 嘅時候係喺咩形式啊？喺個 theatre 啊，一係酒樓啊，一係酒店，即係佢咩形式去比賽？
6: 佢係 community centre 啦。初賽嘅時候做呢啲 centre， 跟住最尾佢賽嘅時候咧就喺嗰啲做宴會啊、function 嘅大啲嘅地方，好開心嘅。
1: 係啦，其實我今日見到大家好開心，因為點解咧？我見到啲歌即係參賽者水準好高啦，啲燈光音響啊，啲音響啊，即係演唱會版啊，係咪？多謝你哋嘅團隊啦、安排啦，呢個 Lucas 啊 ，Lucas 嘅音響公司啊嘛，佢係啊，呢個都係。即係才子嚟嘅係呢個。anyway 嗱，咁我講翻今次嘅比賽啦。你同我都係評判之一啦，係咪？
6: 係。
1: 其實壓力好大。
6: 係
1: 啦。你因為真係壓力好大啊。
6: 係。
1: 即係咁十強之中再要選五強喎。
6: 係。
1: 係嘛？但係我覺得咧，同大家參賽者分享咧，其實無論今日你黐住我今日，
6: 係。
1: 最緊要就係你哋 enjoy 喺舞台上。
6: 冇錯。
1: 你哋嘅演繹同觀眾打成一片，即係做翻你心中唱出你想唱嘅歌啦。亦都希望咧，好快我哋喺除咗比賽呢個平台之外，見到大家歌手咧喺其他表演啊、聚會咧都能夠聽到佢哋嘅歌聲啊。咁好啊，你真係好忙啊，你又要準備好多嘢。我再揾第二個人訪問一下咧，跟住再可能遲啲睇下結果，如果遲再同你翻。
6: 好啊，
1: 阿桑娘 ，OK。
6: 好。
1: OK， 多謝曬 Catherine。
6: 唔使。
0: 哇！咁由於後台好熱鬧啦，亦都好忙碌，所以咧就唔可以逐一訪問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介紹一下十強俾大家嘅。咁我哋有劉坤偉、陳以豪、陳松斌、黃家寶、余素儀、李偉龍、郭浩昌、呂艷蕾、楊清柔，同埋係李澤嘅。咁呢個就係十強嘅人馬啦。哇！佢哋嘅演繹嘅係唔同嘅歌曲啦。咁、那個比賽形式就係話第一 round 咧就係唱兩分半鐘嘅。咁如果呢十位裏面可以選咗五強出嚟咧，就係、是、round two 就係唱曬全首嘅歌曲啦，就一定係80同埋90年代嘅廣東歌曲嘅。咁而今次咧，真係好多謝雪梨嘅幫忙五一青年聯合會啦，尤其是會長Carson 佢係個團隊咧，我見到佢哋係自己落手落腳，出心出力出錢，由一開始承擔呢個重任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默默籌備，因為初賽其實已經係三個禮拜不斷咁樣，三個禮拜初賽，跟住嚟到決賽，跟住仲要係總決賽喺 Melbourne， 佢哋咧係除咗自己有日頭嘅專業要做之外咧，就係、是、真係好用心去推廣呢、這個音樂節目，咁我都係俾啲掌聲俾佢嘅團隊啊，即係恭喜。恭喜我哋呢个雪梨江门五一青年会嘅肯承传广东文化推广嘅广东音乐或者唱歌，同埋交流，大家系大家 networking， 因为见到今次嘅聚会咧，其实佢哋摆咗廿几位啊，都好热闹啊，同埋灯光音响咧，即系完全好专业嘅，咁变咗咧佢哋嘅筹备真系我好相信佢会一次比一次夹得更加精彩吓，亦都希望我哋雪梨嘅朋友多啲支持佢哋，如果佢哋下次搞节目嘅时候咧，亦都系要去预早订飞啊，因为好耐好快可能卖晒飞嘅，所以一定要大家落力支持，同埋俾啲鼓励佢哋啦吓，你哋可以俾啲回响啊、feedback 啊，如果你知道噶啦，多谢佢哋啊，都系下次可以赞助佢哋搞大型活动都可以噶。咁我哋除咗要赞下我哋主办机构之外咧，亦都系好。讚賞所有十位參賽者嘅，就算之前嚟初賽嘅朋友歌手都係我成日都講咧歌唱比賽咧唔係真係決定咗你對歌唱係咪要終止呀、或者繼續嘅，亦歌唱比賽一個平台係鍛鍊自己，係咪每一次你嘅參賽你都可以攞到經驗嘅，你從人哋對手各方面學習，亦都從自己嘅不足去改善，係咪咁同埋我自己身為一個歌手呢，我覺得我有時真係好開心見到台上嘅人表演得或者演繹得好精彩呢，即係佢哋可以帶動咗我同佢一齊去聽佢嘅故事，一齊喊一齊笑一齊跳舞，咁呢我就好 多謝呢十位咧，好認真嘅歌手咧喺台上邊，因為我見到佢其實今次無論動作啊或者係心思啊，佢哋都好盡量去想俾到自己最好嘅一面俾大家嘅。但係由於壓力大啦，你睇下成200-300人望住你嚇，仲有10個評判喎咁嘅，真係壓力好大嘅。咁我喺度真係好多謝啲參賽歌手。同埋繼續努力，我好快咧，希望又喺台上邊見到佢哋嘅嚇。

0: 趣去做咗唱歌比賽咧？今次？
1: 今次其實係我第一次參加呢個唱歌方面嘅比賽啦，因為本身我自己好中意唱歌，但係我冇呢方面嘅經驗，我就係喺學校參加啲社團，之後咧就只能夠參加啲細嘅就係、是、校園內嘅啲表演。但係咧今次呢個比賽係令到我覺得非常之開心，因為可以見到好多社會各界嘅優秀人士啦，即係可以有好多優秀嘅評委，就好似老師你咁樣。
2: 多謝多謝。
0: 但係你自己有冇跟學唱歌咧？有冇傳統啊學啊唱歌咁樣咧？聲樂方面啊？
1: 聲樂方面暫時係冇受過一啲專業嘅訓練啦。但係我相信喺未來我會去努力嘅。
0: OK， 咁今次你係揀咗咩歌嚟做參加比賽咧？
1: 今次我揀嘅係兩首歌，第一首係傻女嚟自陳慧嫻嘅，之後第二首都係嚟自陳慧嫻，係千千阙歌，就比較經典啲啦。
0: 兩首都好經典啊，都係80年代嘅歌曲。啊，你都未出世嗰陣時，不過唔緊要，我覺得金曲咧係唔計嘅個語言同埋個時代嘅，
1: 係冇錯。
0: 咁亦都希望你今次比賽成功啦，好唔好啊？
1: 多謝曬老師。
0: OK， 多謝曬。
1: 多謝
0: 曬。OK， 咁再次多謝我哋 Two Triple R 嘅聽眾啦。而家咧，我哋亦都係講緊粵唱越好聽喎，就係、是、呢個五月咧，就喺雪梨嘅銅鑼軒酒家嗰度去進行呢個決賽嘅。但係總決賽咧就會喺 Melbourne 啦，哇！我哋雪梨嘅代表隊去 Melbourne 再嚟一個全國性嘅總決賽嘅。咁好感恩咧，我今次又係訪問一個好漂亮嘅淑女啦，係咪啊
1: ？Hello， 你好。
0: Vivian， 你介紹下你自己點解今次參加呢個比賽嘅？
1: 係 ，Hello，Hello， 係點解參加呢個比賽？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我本身係好中意唱歌啦，咁亦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機會去唱一粵語歌啦，尤其是後係係咯，即係覺得可以喺澳洲呢個地方去唱一啲中，即係係咯，用翻中國自己傳統嘅即係語言，自己嘅語言去唱咯，
0: 係啦，
1: 好開心。
0: 係，我聽你講嘅把聲都好聽啦。咁你其實今次係揀咗咩歌曲嚟做參賽啊？
1: 今次我揀咗《喜帖街》，就係謝安琪嘅咁一首都好熟悉嘅一隻歌啦，希望大家咁如果有幸入到五強嘅話，就會係一隻叫做《戀愛預告》呢一隻歌啦。咁亦都係不過就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一個比較 R&B 啲嘅版，就唔係我哋傳統嘅。係
0: 啊，因為傳統陳慧嫻嗰個係比較慢啊，係好 pure 嘅一首 Deliver 啊。咁記得我嗰陣時係呢個好清純嘅嗰陣時係咪佢唱呢首歌？但係而家好多歌唱嘅比賽或者表演咧，好多時佢會 arrange 咗嗰啲歌曲，由曲新唱係嘛，或者係男唱女聲嗰個版，女歌男唱都有嘅。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因為一陣間我睇下可唔可以錄低你比賽嘅片段喺度播下先
1: 啊。好啊，多謝曬。
0: 想聽下你兩首咧，由邵戀愛預告嘅 R&B 版係咪？
1: 係啊，
0: 會唔會跳舞啊台上面？
1: 會輕鬆少少啦。enjoy 個舞台啦，呢個係最緊要。
0: 係啦，同埋台下嘅觀眾都不順利，你上邊嘅演繹啊嘛，希望大家要進度咯。應該會有，
1: 冇錯冇錯。多謝曬，多謝
0: Joy，thank you， 拜拜。哇！一坐喺我隔離咧，一個好特別嘅猛將啊，我叫佢多才多藝嘅 Cassie Man。
3: 多謝 Joy，
0: 因為佢又唱得又跳得。仲係鋼琴高手嚟嘅係嘛？你個 keyboard 係嘛？
3: 啦啦，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麻麻地。
0: anyway， 我好欣賞 Catherine 咧，佢除咗係自己有一個好嘅 artist 之外咧，佢都 organize 好多嘢咧喺 session 裏邊啊，做音響啊、燈光啊，佢都係有兼顧嘅。咁今次其實呢個比賽能夠喺雪梨舉行咧，都有真係多謝佢所賜嘅。點解咧？嗱，不如我訪問下Catherine 自己介紹，點解會咁講咧？點解你帶咗呢個歌唱比賽嚟到雪梨嘅今日？
3: 我記得上年我知道有呢個比賽嘅時候咧，我都介紹我啲朋友參加，我哋好幾個 Sydney 嘅朋友，其實都有參加到海選嘅。咁我就自己係親身落到去 Melbourne 去參加呢個海選，咁我就覺得氣氛好開心。咁我又好 lucky 啦，最尾就係贏咗冠軍，跟住就即係識咗一大班朋友啦，即係我哋嗰邊個搞手啦。咁佢就同我哋講，其實 Sydney 都好多人中意唱歌嘅。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話，喺 Sydney 都可以搞到海選。咁今年就真係可以做到即係雙城兩個城市一齊。
0: 咁佢 Melbourne 嘅時候係喺咩形式咧？喺個 theatre 啊，一係酒樓啊，一係酒店，即係佢咩形式去比賽？
3: 佢係 community centre 啦。初上嘅時候 community centre， 跟住最尾決賽嘅時候咧，就喺嗰啲做宴會啊、function 嘅大啲嘅地方，好開心嘅。
0: 係啦，其實我今日跟住大家好開心，因為點解咧？我 見到啲歌手即係參賽者水準高啦，啲燈光音響啊，啲音響或者即係演唱會版啦，係咪？多謝你哋嘅團隊啦，安排啦。呢個 Lucas 啊 ，Lucas 嘅音響公司啊嘛，佢係啊，呢、這個都係可即係才子嚟嘅係呢個。Anyway 嗱，咁我講翻今次嘅比賽啦。你同我都是評判之一啦，係咪？其實壓力很大，係咪？你係因為真的壓力很大啊，即係咁十強之中再要選五強喎，
3: 係，
0: 係嘛？但我覺得咧，同大家參賽者分享咧，其實無論個名次如何，今日最重要就是你哋 enjoy 舞台上，
3: 冇錯，
0: 你哋嘅演繹同觀眾打成一片，即係做翻你心中唱出你想唱嘅歌啦。亦都希望咧，好快我哋喺除咗比賽呢個平台之外，見到大家歌手咧。在其他表演啊聚會咧，都能夠聽到你的歌聲啊！咁好啊，你真係好忙啊，你又要準備好多嘢。我再找第二個人訪問一下咧，跟住再可能遲啲睇下結果，然後再同你翻再商量。OK，
3: 好
0: ，OK， 多謝曬 Catherine，
3: 唔使。
2: 哇！咁由於後台好熱鬧啦，亦都好忙碌，所以咧就唔可以逐一訪問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介紹一下十強俾大家嘅。咁我哋有劉坤偉。陈以豪、陈松斌、王家宝、余素仪、李伟龙、郭浩昌、吕艳蕾、杨清柔，同埋系李泽嘅。咁呢个就系十强嘅人马啦。哇，佢哋嘅演绎嘅系唔同嘅歌曲啦。咁、那个比赛形式就系话第一 round 咧就系唱两分半钟嘅，咁如果呢十位里边可以选咗五强出嚟咧，就系 round two 就系唱晒全首嘅歌曲啦，就一定系八十同埋九十年代嘅广东歌曲嘅。咁而今次咧真系好多谢雪梨嘅帮忙五一青年联合会啦，尤其是会长Carson 佢係個團隊咧，我見到佢哋係自己落手落腳，出心出力出錢，由一開始承擔呢個重任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默默籌備，因為初賽其實已經係三個禮拜不斷咁樣三個禮拜初賽，跟住嚟到決賽，跟住仲要係總決賽喺 Melbourne， 佢哋咧係除咗自己有日頭嘅專業要做之外咧。就是真的是很用心去推广这个音乐节目，我都是给一些掌声给他的团队，就是恭喜我们这个雪梨江门五一青年会的肯盛传广东文化推广的广东音乐或者唱歌还有交流，大家是大家 networking， 因为见到今次的聚会呢，其实他们摆了二十几位都很热闹，还有灯光音响呢就是完全很专业的，那变成呢他们的筹备真的我很相信他会一次比一次夹得更加精彩，也都希望我们雪梨的朋友多些支持他们，如果他们下次搞節目嘅時候咧，亦都係要去預早訂飛嘅，因為好耐好快可能買曬飛嘅，所以一定要大家落力支持，同埋俾啲鼓勵佢哋啦嚇。你哋可以俾啲回響啊、feedback 啊，如果你知道噶啦，多謝佢哋啊，都係下次可以贊助佢哋搞大型活動都可以嘅嚇。咁我哋除咗要贊下我哋主辦機構之外咧，亦都係好讚賞所有十位參賽者嘅，就算之前嚟初賽嘅。嘅朋友歌手都係，我成日都講咧，歌唱比賽咧，唔係真係決定咗你對歌唱係咪要終止啊，或者繼續嘅。亦歌唱比賽一個平台係鍛鍊自己，係咪？每一次你嘅參賽，你都可以攞到經驗嘅。你從人哋對手各方面學習，亦都從自己嘅不足去改善，係咪？咁同埋我自己身为一个歌手呢，我觉得我有时真係好开心见到台上嘅人表演得或者演绎得好精彩呢，即係佢哋可以带动咗我同佢一起去听佢嘅故事，一起喊，一起笑，一起跳舞。咁呢我就好多谢呢十位呢好认真嘅歌手呢喺台上面。因为我见到佢其实今次无论动作啊或者係心思佢哋都好尽量去想俾到自己最好的一面俾大家嘅，但系由於壓力大啦，你睇下成二百幾三百人望住你嚇，仲有十個評判喎嚇，咁真係壓力好大嘅。咁我喺度真係好多謝啲參賽歌手，同埋繼續努力，我好快咧，希望又喺台上邊見到佢哋嘅嚇。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不染，在中堂听完之后，面色沉咗落嚟。佢一生最憎呢啲欺压百姓嘅贪官，当即让人把王元龄咧绑起佢，又令人查呢个县衙嘅账册，而账册上嘅漏洞一把咁一大把，呢个赈灾款嘅去向写到模糊不清，各项嘅开支更加错漏百出。百姓听完咗左宗棠要查办王元龄，都涌到呢个衙门门口，一个一不成声控诉呢个王元龄嘅种种嘅恶行。有人话自家救命嘅粮都被抢走啊，有人话咧交唔到呢个赋税啊，就打到遍体鳞伤仲有人咧就话佢个仔啊饿到奄奄一息。王元龄呢就却视而不见。左宗棠当住百姓面前下令将王元龄革职查办，追回呢个赃款全部用嚟赈灾。佢仲让人从军中调拨一啲粮食同埋种子分俾呢个受灾嘅百姓添。又派咗懂农事嘅士兵教佢哋种植一啲个内行嘅作物。做完呢啲，左宗棠呢又带领队伍继续赶路。临走之前呢，佢睇到跪喺地上谢恩嘅百姓，话呢个佢心窝嘅话咯。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人们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百姓给的？要是忘了本，那还配穿者新官服吗？真系讲得好好啊！呢啲人啱嘅，为百姓而做。呢句话一出传开咗之后咧，甘肃嘅各地嘅官员听咗之后咧，都吓到收敛不少啦。咁再唔敢胡作非为，百姓咧更加将呢个左宗棠当成一个青天大老爷，到处咧传颂佢嘅事迹。其实左宗棠嘅心里清楚，治理一方水土靠嘅系从来唔系严刑峻法嘅，而系当官嗰、那个为民嘅心你把百姓放喺心上边，百姓自然就将你捧喺手里。你要只顾咧自己享福，迟早咧俾百姓咧唾骂。后嚟咧，左宗棠收复咗新疆，路过甘肃时，又睇到嗰个县城当年被破败，早已不见踪影啦。田里面嘅庄稼咧长势喜人，百姓咧面上咧都带住笑容。新上任嘅县令咧穿嘅系粗衣麻布，脚上嘅布鞋咧沾满咗泥土，正在咧喺田里边咧同啲百姓一齐做嘢啦。而左宗棠睇完一幕，欣慰地笑起嚟啦。其实呢个故事咧，话俾我哋听，无论身处什么位置，都唔能够忘记自己嘅根嘅。当官嘅为民谋福，做生意咧要诚信经营，做人做事咧凭嘅就系一个良心。守住个良心咧，就守住个人心；守住个人心咧，就行得稳稳啦，走得远远啦。所以其实呢个都反映到即系我哋做人嘅道理咯。好似我都系噶，即系我而家做嘢都系咯，做人做事一样咯。即系我帮公司做嘢，或者我自己做义工帮啲学生，其实用个心咯。即系有啲人睇到嘅，即系长期你见到，即系我记得我去呢、这个以兆高龄会嗰阵时候，做咗十几年啦，嗰阵时候做义工。初初咧，我就做咗年度啊，即系做义工嗰时，初初系冇嘢做啦。咁一年之后咧，就大概有啲朋友介绍我去呢、这个依家呢度啦做呢个卖墓地系啦个会，嗰啲会员啦、干事咧就望一望我，话你呢条友过嚟，梗系搲水啊！嗱，呢度就。卖地梗系老人会，梗系好多老人家噶嘛，
即係揾生。

而咧，初初個老闆即係我上面嘅經理都叫我喂係喎，有生意啊，我都有咁諗下，但係做做下發覺唔係喎，即係我其實我嘅心係真係幫人嘅喎，根本嗰時最撚尾我都冇點提點賣地啊嗰啲嘢咯，但係嗰啲人最撚尾知道我做咧，反而就主動同我講揾地啊買地咁樣，所以其實呢個心，你睇下個心係為咩咧？係啊。做同一样嘢，睇下你个心系为咗你搵钱啦，定系为咗帮人啦？我最谂尾，佢哋发现到系我真真正正系为佢哋为人嘅，为个心帮佢。到而家我都系啦，都系即系教嗰啲学生系令到佢哋真系有好嘅生活。所以好嘅生活即系有跟住呢个时代做好啲嘢啦，就唔需要即系喺个即系新嘅科技唔识之下咧，就即系唔知点算。所以我好开心噶，就算我而家即系都系仍然我保持嘅态度就系施比受更有福，去帮更多人咯。好，休息一阵。

0: 好啦，翻返嚟 Two True Brown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左宗棠。咁啊，头先讲到啦，左宗棠点带兵啊，帮即系啲百姓呢、這个系好劲，好好，非常好。即系最紧要都话咧，我成日都觉得你做咩都好，你个心啊最重要。即系如果你个心歪或者有啲企图咧，其实。一样咯，我成日教我仔都系咯。我话嗱，你不论你做医生好，做律师又好，做任何高官都好，如果你个心唔好，你可能会害死好多人。为咗钱，我见到好多啲律师咧，就睇钱份上啫嘛。啊，用好多不同嘅方法攞人钱啊。最好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系佢想帮佢，但系即系告佢。个老板就即系欺诈啊，搵方法想啊，即系连佢嘅退休金都退，即系攞埋好多方法。咁竟然咧，个律师楼嗰啲律师咧，佢点讲咧？佢睇下你可以即系同佢 bargain 攞几钱啦？我十零万，收尾唔系啊，即系竟佢即系得个六万或者八万到，即系佢话啊，个律师即刻就即系变咗样。即系初初谂住，哇，好肥喎，好多钱执喎，啊，点知原来唔系好多喎，即刻点做咧？就哦，系啊，你唔好再同佢打官司啦，打官司你可能要使更多钱噶，因为都系佢收钱噶嘛。啊，你最好咧，即系你计翻条数，唉，大家即系庭外和解啦，咁样庭外和解，即系起码佢做少好多嘢嘛，咁啊即系白执噶，因为。即系打官司啲嘢咧，即系律师系做好多功夫噶嘛。啊，呢啲律师咧又懒啊，即系最好啦。你佢睇到佢自己呢度个钱搵得少，佢又唔同你做，我觉得好差咯。即系呢啲咁嘅态度，即系直情系只系睇钱嚟做，系唔系真系帮人嘅？系啊，有呢啲咁嘅即系，唉，呢啲咁律师啊，好差。咁另外咧，我睇到有啲我听翻嚟有啲啊，即系。啲醫生都有啲好差㗎，即係冇醫德嘅。啊，即係據聞呢就有兩公婆，一個就即係兩個醫嘅，即係嗰啲科唔同啦。嗰個醫生呢，個老公呢就係即係食呢個心臟啊咁嗰類啦。咁就叫佢嗰個病人就食某隻藥，但食某隻藥咧就影響嗰個腎嘅，嗰個腎咧即係食咗之後會影響個腎，跟住咧原來佢太太係做腎科嘅，咁就佢唔理啦，咁啊照嗰一個藥咧應該唔好食咁重嗰啲藥嘅，佢就叫嗰啲病人咧就食嗰啲藥，跟住佢話啊唔掂喎，啊你叫佢 refer 落去佢太太嗰度，即係變咗佢兩邊揾到錢，哇！我聽到之後哇咁。咁其实都有，原来真系有嘅。所以我哋咧，即系如果冇一个好医德，冇一个好嘅心咧，去直情系害死人，啊害更多人。所以咧，我成日讲，即系如果你心好嘅，你做清洁咧，都系好嘅。点解？清洁即系清得，即系如果你唔冇用心嘅咁，求其攞碱即系。嗰啲簡易洗完之後，過得唔乾，或者個地下執得唔乾淨，哇！食嗰啲人食到肚痛啊，或者清潔地下清潔唔好，咁啲招又係求其咁樣，哇！因為善死人，即係你如果係用心，你會執得好乾淨，洗得好好。咁你諗住啊，做呢個清潔嘅，食嗰個又唔會有肚痛，又唔會有事啊，清潔地下唔會整親人。嗱，其實心好咧，做乜嘢？都可以幫到人嘅，啊，好重要噶，所以我覺得左宗棠咧，啊，佢能夠幫百姓，佢已經挑通眼眉，睇到好多嘢，好好嘅。好啦，到啊左宗棠啊告老還鄉咧，講佢喺半路咧就俾呢個縣令咧攔住佢，要攞五百兩喎，啊，佢一句嘢都唔出，遞住一張紙，嗰、那個縣令睇完之後咧，即刻。软晒，脚都软埋啦。啊，个事情系点咧？系呢年咧就系光绪十一年啊。左宗棠咧就啱啱从呢个两江总督 任上卸任啦，即系唔做两江嘅总督啦。咁样嗰阵时咧，左宗棠已经系74岁嘅高龄啦，啊，经历咗呢个沙场征战同埋官场嘅浮沉，佢嘅鬓角咧已经早已经啊开始变白啦。咁啊卸任嘅时候咧，佢冇带一啲金银细软。只是打包几件旧的官服，一箱的兵书，同埋即系沿途啊嘅百姓赠送一啲土产，坐喺一架简陋的马车，带住两名咧老仆，就踏上呢个归途啦。冇人谂到，行到安徽境内有一个小县嘅城外，被一队呢个衙役咧拦住去路。为首的县令呢，约莫30出头啦，身穿一身呢个畜身的官服，三角眼，上下打量左宗棠的马车，面上带了几分呢、这个吓惧傲。车上面是咩人啊？你知不知道本县的规矩啊？县令呢就捏住呢个胡须，语气呢带住不容置疑的顽猛。凡是过路的官员商客都要缴交500两治安费才能够可以走的。老伯人见状哇急忙走前去解释。喂，车里面是前任两江总督的左大人来的。辞官还乡经过这里的。请县令呢行个方便啦。县令呢听咗之后切切一声，显然呢就忍唔系好顺。佢睇嚟两江嘅总督点解咁尊贵，竟然呢还乡咁鬼寒酸，一定有人冒充呢个高官想蒙骗过关啊。小人喺呢一度县令呢就猛拍腰攞个佩剑。就算是卸任的官员都得守县规矩。500两一分都不能够少。否则呢就不要怪我手下不客气啊。咁呢县衙门呢就纷纷上前一步，摆出呢个威逼的姿势啦。车里面的左宗棠呢始终冇出个声，听闻呢句话只系缓缓掀起个车帘，目光平静咁样望住呢个县令，佢冇嬲，冇争论，只系从呢个袖里边取出一张折纸，递过去睇。县令咧即系好怀疑咁接过嚟，揭开睇，原本骄傲嘅神色瞬息。凝固晒，面色呢由红变白，再由白变青，两手呢受唔到控制咁震起嚟，最后脚软，扑一声咁就跪咗喺地下，手里边嘅纸呢都飘落喺地下。一旁嘅县衙呢见状都傻咗啦，唔知道做咩县令点解突然咁失态嘅呢？原来呢张纸上面呢冇华丽嘅措辞，亦冇严厉嘅斥责，只系写咗三行字啫。左宗棠字贵高，光绪11年卸任两江总督，历任陕甘总督、军机大臣、收复新疆、督办海防、奉旨还乡，沿途县令不得惊扰。自职冲劲有力，带着经呢个沙场沉重的威严，末段还盖了一些小小的私隐。县令现在才知道自己闯大祸了，眼前这位看起普普通通的老人家，竟然是一位平乱叛乱收复这个疆土的一名的名将。 佢想起自己啱啱上任嘅时候，上司仲特登咧叮叮嘱佢：左宗棠大人啊，清廉正直，深受朝廷嘅器重。如果有相遇，务必恭敬相敬。我自己咧利欲熏心，只系想藉着佢敛财，竟然拦咗呢位功臣嘅去路。哇！唉，仲要攞钱啊，简直系自寻死路啊！左大人，下官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原来连同盖头啊，额头上面咧，哇，冚到红晒啦！下官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唉，才做咗呢个蠢事嘅啫。求大人饶命啦！佢一边盖头一边解释，自己并非天生贪婪，只系清代县令啊，俸禄微薄。唉，一年法定年薪啊，不过得45两嘅白银，要养活全家老少，同埋幕僚啊、衙役数十人，仲要应付各种呢个官场应酬同埋公务开支，实在系敷入不敷之啊！只能够靠唔住用呢个叫做漏规补贴生计。左宗棠呢，缓缓下车。弯腰执起嗰张纸，捏捏个土尘，佢咧就睇住跪喺度嘅县令，语气依旧咁平静。为官者当以民生为重，以清廉为本。俸禄虽薄，但唔能够因此鱼肉百姓。啊，佢唔追究县令嘅责任，只系话啦，呢啲苛税都要废咗佢啦，好为呢个百姓做事，比乜嘢都强嘅。个县令咧年年应诺啦，啊感恩戴德咁起身，咁啊亲自为左宗棠引路，沿途见百姓咧，哇个个驻足，有人认出左宗棠，忍唔住欢呼喝彩，咁啊称赞佢唔单止啊战功吓重啊，体恤民情啊。左宗棠只系挥一挥手。一路咧低调前行，冇接受过任何呢个宴请啊，又冇收过任何嘅礼物。咁呢个历代三朝嘅老臣，一生咧都践行咗呢个忠君报国、清廉自守嘅信念。啊，总督两江期间，他统筹呢个海防，击退法军啊，守护台湾啊，整理地方啊，啊，整顿吏治啊，啊，收利水啊，啊，好得人心嘅。啊，所以今次咧之后咧啊，去治理地方咧系从来啊唔会因为有任何事嘅，所以呢个左宗棠嘅古仔咧流传出去，个个咧引以为戒，非常好嘅。好，休息一阵先。
1: Hi, 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s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3 nights a week.
2: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3: The bats are about, and you can be too. Come and celebrate Bat Night with a bat count at Tarpon Creek, organised by Sydney Wildlife. Its aim is to track the health of a local grey-headed flying fox population, which is an endangered species. It's all happening on Saturday the 23rd of May, with the bat count taking place between 4:30 and 6 p.m. Registration is essential. For more details, email Hunters Hill Council's Bushland Management Officer,Jackie Vollmer on VOLLMERJ at huntershill.nsw.gov.au.
4: 2RRR is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If you have a business you would like to promote on air, we have tailored promotional packages to suit your budget. So get in touch today by visiting our website 2RRR.org.au.
0: 好啦，翻嚟 Tuchibao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左宗棠。头先讲咗啦，左宗棠告老还乡，都咁威嘅。咁其实有啲暗涌嘅，其实点解咧？因为冇法啦，做亲呢啲官一定系为官都好麻烦嘅。所以咧，有啲人咧就喺呢个左宗棠嘅墓穴中咧。找到这个遺物，专家解读之后呢，哇，真是震惊的。他能够死里逃生呢，其实有准备的。左宗棠呢在墓穴呢发现这个遺物，专家打开一看呢，哇吸透凉气。原来当年都能够从这个咸丰帝刀下逃生，靠的竟然是这个提前了20年的准备的。考古隊咧小心翼翼咁樣揭開咗呢個棺椁字，咁啊冇人諗到咧睇呢件嘢咧，佢咧靜靜躺在呢個晚清名將左宗棠嘅懷骨旁邊，瘦跡斑斑，但係暗藏呢個玄機。當文物專家用揼時嘅藥水輕輕抹一下，隱藏嘅文字咧漸漸顯現，現場所有人咧震驚到唔識講嘢。原来咸丰九年讲到咧，就系就地正法嘅圣旨抵达到长沙嘅时候，左宗棠咧早已经握住咗真正嘅保命符啊！呢件陪佢入土嘅150年嘅物品咧，唔单止揭开咗历史嘅教科书从未记载嘅惊天秘密，更加引证咗一个残酷嘅真相：喺晚清官场能够活到最后嘅聪明人，从来都是留最后一手。咁啊，刀下余生啊，左宗棠嘅生死劫同埋晚清嘅变局。咸丰九年1859年嘅时候咧，一道措辞凌厉嘅圣旨啊，从呢个紫禁城发往呢个长沙。若果左宗棠把持湖南啊，结党营私呢啲事实咧，就即行正法。朱批即行正法呢四个字就好似千钧巨石咁压住呢位喺湖南巡抚幕中劈瓦军政嘅奇才。彼时呢，左宗棠或者未曾谂过自己半生经世致用嘅抱负，竟然险些终结喺一个因为弹劾贪官引发嘅扣陷。而呢一場生死劫嘅背後咧，竟然係晚清官場嘅暗流湧動，更加係一種時代對棟梁之才嘅艱難抉擇。左宗棠異於常人，佢年少嘅時候咧已經顯露咗。1812年，生喺呢個湖南嘅湘陰嘅佢，家境尋常。父亲是一个林绅，能大凭住呢个苛严嘅教导，令到佢自幼咧就饱读诗书。20岁考中呢个举人，本来是呢个科举仕途良好嘅开端，但系三次会试都落地打击，令到佢彻底睇清咗百古取士嘅局限，毅然转身翻呢个田野。以呢个湘上农人嘅自居，喺田间劳作之劳，潜心咧钻研经世之学。别人读圣贤书求功名，佢咧就系将西北嘅地理、河道嘅利水利、兵书农政嘅典籍堆满咗书斋，为日后咧经历四方埋下呢个伏笔嘅。太平军起事，湖南成了这个清军和义军交锋的前缘，团结四起。左宗棠在家乡柳庄亲自设计这个寨墙，以红土烧砖筑垒，凭着这个乡勇锻炼，数次击退了个太平军的围攻。他的军事才能就显露了。 時任呢個湖南巡撫嘅張亮基，聽聞呢個名咧，四次登門言請，但佢都婉拒啦。直到好友胡林翼一封《蒼生河》嘅典函遞到手中，寥寥三個字啊，道盡呢個亂世百姓嘅苦難，就督穿咗呢個左宗棠湖啊心懷天下嘅初心，終於咧放低锄頭，走出去鄉野，投身於保境安民嘅洪流之中。入仕後，左宗棠咧先入呢個張亮基嘅幕府，後來咧就投靠呢個骆秉章嘅麾下，一代就係幾年啦。咁就呢個骆秉章咧善戰，但係唔識用文案書務，而湖南嘅軍政大權咧幾乎全部交俾呢個左宗棠執掌啦。梁台跳到啊，刑制改革，官員升遷，軍械自購，種種事情咧都係佢手搞嘅。深夜咧，巡撫衙門裏邊，唯有佢喺書房嘅燭火長明，首批公民至到天明啊，燭慮堆滿咗案頭。成日啲人講啦，骆秉章係木偶，左宗棠係先線才動。雖然係戲言咧，但係道出嘅事實啊，呢、這個湘軍日後咧能夠成氣候咧啊，平定太平天国之亂咧，左宗棠喺湖南籌住呢個糧草啊，整肅軍紀嘅功勞，至少佔咗一半啦。啊，因為鋒芒太露啊，必遭妒忌嘅。咁啊，永州總兵呢、這個潘勉啊，靠住呢個湖港總督官民嘅裙帶關係上咗位，貪婪無度，虛度軍壓，吞沒呢個軍饷，私賣呢個軍械，哇！劣跡斑斑。左宗棠咧素來咧嚇剛正不阿，見佢呢個咁啊敗壞軍紀啊，坑害百姓，毫不猶豫連上三節嘅彈劾佢，最終咧促成呢、這個啊呢、這個犯面咧就革職啦，丟咗烏紗之帽，哇！梗係恨之入骨啦，轉而投靠呢個官民，咁啊二人合謀，直接向呢個官廷啊驚控，就羅織呢個左宗棠把持湖南啊。結黨嘅私刑，目無朝廷嘅罪名。呢、這個時候，咸豐皇帝正係呢個英法聯軍入侵，爛單子搞到頭焦額大。咁啊如明遠嘅火啊，彷彿喺眼前，心情壞到極點啦。見到啊官民同埋呢個飯面嘅奏折，哇！頓時啊怒火中燒，不假思索就朱批。若屬實，即行正法。咁消息傳到長沙，呢、這個骆秉章喺衙門啊，瞬間咧寂靜，冇人敢為左宗棠求情。官民咧手握呢個湖港軍政大權，又係呢個朝廷倚重嘅大臣，呢、這個時候出頭，無疑就引火燒身啦。不過左宗棠咧，深知呢個官民同埋呢個反面嘅借刀殺人法，湖南已經無容身之地啦。佢連夜換上病服，就帶兩個童子啊，個冒住傾盆大雨啊，星夜咧就扶呢個武昌，同好友啊胡林翼求救。見到狼狽不堪嘅左宗棠，啊胡林翼咧就沉默咗好耐，最終無奈咁講：，皇命難違。本官都冇辦法，只能夠暫時藏你幾日，但唔能夠保你一世噶。聲話剛落咧，佢話要一轉，道出唯一嘅希望，你可以揾一個人，佢或者能夠保你一命。蕭信，蕭信彼時咧就執行呢個軍機處，係呢個咸豐皇帝最信任嘅大臣， 總攬呢個軍政大權，資深咧呢個湘軍喺平定太平天国嘅重要性嘅，對左宗棠嘅才能咧，佢早已經耳聞啦。咁啊，胡林翼咧親筆寫信送去京城，又請呢個御史潘祖任啊喺個朝廷堂上面咧為左宗棠咧就進言。咁啊，潘祖任咧一句：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一日不可無左宗棠。咁啊，擲地有聲，深深打動咗呢個蕭順。蕭順隨即咧親自上節，力保呢個左宗棠。在奏折中咧，就讚揚左宗棠係湘軍嘅靈魂人物，平定呢個戰亂不可或缺。咸豐皇帝見到蕭順嘅奏折，怒火漸燒，又意識到殺咗左宗棠可能會動搖呢個湘軍嘅根基，逐改批。朱批为彻底严查，官民本想咧借机铲除呢个左宗棠，但查咗一年，始终查唔到任何呢个实质嘅证据。期间，曾国藩、潘祖任呢啲人轮番上疏，直至呢个范勉咧同埋呢个官民系因私报怨嘅，咁啊肯请呢个朝廷明察。咁啊，咸丰十年。軍機處咧結案，左宗棠被革去一切嘅職事，永不罪用，死罪雖免，但官場生涯似乎已經終結，可命運齒輪。就總之咧，絕境啊轉向啦。就喺呢個時候，太平軍石達開部大舉呢個殺入湖南，而湘軍咧節節退敗。咁啊，戰局咧危及海危啦，樂毅逼張同埋胡林翼咧，實在冇人可用啦，不得不再呢、疏通朝廷，懇請呢個左宗棠翻迎嚟幫忙啦。接到消息之後，左宗棠咧冇絲毫預言，一聲不舉就即刻翻去軍營。一翻到湖南，就迅即整定咗軍務，調整軍事戰術，僅僅半年嘅時間咧。就穩守咗岌岌可危嘅戰局，將石達開嘅部隊咧逼出湖南。咁啊，呢個咸豐帝王咧就得知之後咧，就暗自慶幸當初冇冒然殺咗呢個奇才。呢場生死戰咧，呢個左宗棠嘅轉折點，又揭出晚清嗰陣時嘅荒誕同埋無奈。一個心懷天下、財堪大用嘅能言咧。只是得罪了權貴，便險些咧命喪黃泉，而朝廷的安危又偏偏離不開呢個刺頭大臣左宗棠，用自己的才能同埋風骨，同埋呢個刀鋒劍下的官場，殺出一條生路，為日後咧經歷呢個西北收復咗新疆，埋下咗伏筆。佢個故事唔單止係一個讀書人的逆襲，更加是晚清的亂世中。良知才能够在黑暗里面一束的微光，所以很重要。哇，时间差不多了，迟些再谈过，拜拜。